0: 免费送。
1: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啊。近日呢，我看到一个热搜非常有意思，说一代人啊，有一代人的懒法。怎么说呢？就是有人调侃说，爸妈那一辈的懒呢是能拖就拖，那现在的年轻人的懒呢是用钱和科技啊把麻烦一键消灭。比如说懒得做饭呢可以点外卖，懒得做家务呢有机器人，然后懒得社交呢有表情包，连健身现在都是靠收藏了就算练过的啊，大家都可以打开自己的收藏夹看看收藏了多少健身的视频。那你的懒属于哪一种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尤其是这两天换到早晨来上早班，我觉得哎呀，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起床也是很难的哈。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属于哪种懒呢，可以来总结一下，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0: 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橘子汽水》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哎，你的懒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哎，朋友们真的是不一样啊！咱们的非专业汉语法学家他说，我是比较清奇的懒，无论多高的山爬多久都不嫌累的，但是楼梯超过两层，我必须得坐电梯了。真的，哎，你这么一说呢，我发觉好多朋友是不是都这样，都中招了啊？杨冰说，一日三餐做两餐，饭后呢洗碗拖地洗衣服捎带的也都洗了啊，每天坚持2万步。我觉得呢，懒呢是条件所致，逼着自己啊，你啥也会干了。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有些事儿上啊真的是会犯懒，但是对于自己关注的事儿还真的懒不起来。你比如说在护肤方面，我觉得咱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的关注，上周呢就有朋友问说，黑绷带啥时候返场啊？哎，真的是问啥来啥，咱们就是来满足大家的。那康老界的修复的这个天花板啊，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一定是想要吧。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现在1999元，咱们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是2瓶正装哈，1000元不到的价格，算下来一瓶才999，对不对？下单呢还会再送2瓶旅行装，不要小看这2瓶旅行装哦，也不便宜的啊。那现在是拍一发四，我觉得今年双十一也没有这个价了，因为双十一的活动都开始了，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比一下价格是不是给到大家了，非常的过瘾呢。那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那它现在呢已经是比原来更升级了，我觉得对于很多在业界做的特别好的品牌来讲，真的是自己卷自己啊，已经是 top one 了，还要把它的浓度直接升级为50%，所以现在呢大家开玩笑说它这个叫超绷带，已经不是黑绷带，超绷带啊，而且呢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真的没有平替。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品牌号称是波色因添加了多少赫莲娜的这个平替什么的，但实际上你试用起来，你抹起来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哈，效果完全也不一样。那现在呢官旗3980元一瓶，那本周呢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是5折拦腰砍，只要1999元，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一瓶正装，到手2瓶正装，而且现在下单再送2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家里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电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而且呢刚刚我也讲到，用过黑绷带的人都知道它的抗老效果有多强啊，而且你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那这次新版呢，它除了玻色因加到50%，重点是它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了，也就是说呢吸收率啊整整提升了6倍，你可想而知这效果是不是更好，而且不用担心起脂肪粒哈。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相当的合适，平时一瓶将近4000块钱，今天呢1999元到手的可是整整的2瓶正装，还要再送2瓶旅行装，咱们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呢只有100组，那每个 ID 呢限购2件，大家赶紧来抢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8:2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你的懒属于哪种啊？冰美士呢，他总结了一下，他说初级懒呢是脚趾夹遥控器。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啊，说中级懒呢是保鲜膜包碗不用洗啊，还有这操作呢。高级懒是面包吃一周，哎呀，浴室呢当烘干机。他说殿堂级的懒啊，是为了不伸手拿这个遥控器呢，专门下个 APP 来控制一下。其实生活当中啊，什么都可以懒，但是呢，有件事是一点不能偷懒的，就是对付甲醛。因为甲醛的释放周期啊比较长，可能房子都住了好几年了，它还会有这个甲醛释放。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专业检测啊，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呢，它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甲醛呢这些东西呢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那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整个罐子当中呢，它是有紫色

0: 去天猫京东来搜索这个全空哈，怎么买呢？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你也可以问一下客服，也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啦。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3、2、1，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9: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1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身体有着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1、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2、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3、轻轻一摔就骨折。4、肌肉酸痛、抽筋。5、指甲突然变脆变薄，容易劈裂。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8:35，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刘好。有一事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平安好车主的守护美好家活动开始了，即日起呢到10月31号，看居家防灾指南瓜分百万积分，家庭投影仪、养生壶、加湿器、衣鞋清洗免单等福利免费抽，家财保障8折起，像全家家财保可以保全家多套房，水暖管也可以保，还可以享免费衣鞋清洗服务。那另外呢，全家健康保是可以保2代3代人，报销住院医疗，而且投保免建告，还享服务包。还有呢，全家出游保9折，以及房东服务8折等一些保障优惠。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好车主可以马上来参加了。记得哈，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来参加吧。

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样的感情大家是不是也很羡慕呢？但其实在夏秋交际的时候呢，哎，我们通常也是乱穿衣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已经套上羽绒服了，有的呢还穿着短袖啊，可是别看白天的艳阳高照，但是太阳一落山温度也会跟着下降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合适的就是一件冲锋衣了，想单穿就单穿，想套几件套几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的活动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呢一件啊少说要2000起步了，但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啊，一家三口买上三件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啊库存共享，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所以呢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进行挑选啊，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早晚接送孩子，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北面1990呢也被大家称为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穿上呢比较的臃肿容易闷汗哈，它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现在回复秒杀，一件只要599，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库存共享，各种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下架啊。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它有黑科技面料加持啊，是防风防水透气耐磨的啊，而且呢经典版型它不挑身形，我们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专柜呢近2000的价格，买的时候确实要犹豫一下了，但是今天呢只要599就能够入手秋冬春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哈，就可以给孩子给爱人给爸妈都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提醒大家哈，黑白和芥末绿这三个颜色非常受欢迎，即将售罄了。说到秋天，咱们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呢，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真的很方便。而且呢它不仅是耐磨又抗造，而且呢即便是被树枝刮到也不怕哈，尤其推荐给孩子也可以带一件，什么可乐饮料啊，炸鸡番茄酱啊，孩子们可以随便造，咱们一擦就掉，可以减少了家长的洗衣压力。趁着优惠哈，原价呢一件呢就将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提醒大家可以抓紧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是不好说了啊。现在下单的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呢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提醒朋友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给家里人都可以安排上哈。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我们下个小时稍后见啦。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9:00。
1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4: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4: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秋天到了哈，大家又开始剪秋拾秋了。这原本呢是指每年秋收之后啊，农民去地里搜罗一些剩下的芝麻谷粒，避免浪费。那当这个概念融入到都市生活之后呢，就变成了一项新兴的户外活动。现在的剪秋呢，更多是指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走到户外捡拾落叶、果实等一些自然元素，以此来亲近自然，感受季节的变化，并且享受秋天的美好。那这种活动呢，在社交平台上非常的流行啊，很多朋友也会分享自己捡秋的照片和经历，成为记录和分享秋日浪漫的一种方式。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路边的银杏果可不能乱捡，也不能乱吃，因为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呢，它里面含有较多的银杯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以及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啊，还有氰化物和类似的生物碱的毒物哈。而马路边的银杏果呢，还会受到烟尘啊、尾气啊等一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呢，银杏树常年呢是被施以这个药物防病病虫害的，所以呢，路边的银杏果是不能采，也不能捡走，更不能吃的哈，一定要远离。其实呢，秋天的美景虽美，但是尝鲜一定要有度哈，不要随意的来采摘路边的陌生的植物，绝不冒险的来食用野果野菌，安心的赏秋，才能好好的感受到秋天的惬意和美好，你说是吗？

来自于杜德伟的一首《把你宠坏》。其实呢，我现在呀，很多朋友都在学着自己宠自己，自己爱自己啊。那到了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冬时节，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宠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宠呢？用我们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哈。大家回复秒杀1999元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呢正装现在划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啊，1000元都不到的价格。下单呢再送2瓶旅行装，拍一发4啊。今年呢双十一的活动也开始了，大家可以去比比价了啊。那这个价格真的是给到的非常有诚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本来就是高端面霜，但是呢他们自己还卷自己啊，在技术上不断的突破。之前30%浓度的玻色因，这次呢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潮绷带，也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真的是没有平替。官旗呢3980元一瓶，本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您5折拦腰砍，只要1999元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呢和只要999啊。下单呢再送2瓶旅行装，拍一发4，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用过黑绷带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抗老效果有多强，用它呢只有0次和无数次，而且用过之后呢很难向下兼容啊。那这次新版呢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呢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它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那吸收率呢整整是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来送给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相当合适。平时一瓶3000多，今天呢1999元到手2瓶啊，整整2瓶正装，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近冷空气频繁，家里偶尔会听到异响，有些是房屋热胀冷缩的正常声响，但如果是瓷砖或者地砖，空鼓区域在温度变化时最容易发生崩裂，实木地板、木门也会因干燥收缩，从而产生缝隙。而如果听到墙体发出噼啪声，多是混凝土、木材等材料冷缩产生拉应力，严重时会导致墙面、瓷砖出现裂缝、崩裂甚至脱落，需要立即查看并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针对这些房屋风险，可以通过保障来转移意外损失。家无忧，家财自选保，涵盖房屋主体、居家三者、家养宠物、特定活动医疗、家政人员失职等多项保障，水暖管爆裂损失也可保，上限保额30000元，区域定制方案，保障灵活可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马上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并于10月19日、20日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100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宣布，非洲将在本世纪首次重返 F1 赛历，卢旺达已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主办大奖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全市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需按要求完成年度资格认证，避免影响相关待遇享受。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应至少有一次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记录。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9:3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陪大家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哈。现在呢，不少上班族啊，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呢最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呢热一热就吃，简单方便。但是呢，很多朋友也说啊，这样的备餐呢，亚硝酸盐会比较多，可能呢吃多了不好，会致癌哈。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专家指出啊，新鲜的肉炒炖煮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那蔬菜类的，比如说在室温或者是冷藏冰箱冷藏的条件之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类，但是呢一次要吃掉几十公斤才有可能会达到中毒量。那日常呢尽量是现做现吃是比较好的，避免长期长时间的持续摄入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里，在胃酸环境之下呢，会跟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酸胺啊，那这个亚硝胺呢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冷冻啊不能够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那冰箱的冷藏室呢，低温仅是抑菌啊，就是抑制细菌，不能够做到灭菌。所以呢做菜的这个尤其是熟了之后的放在冰箱里，一旦超过72个小时，那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了。所以大家呢即便图方便，也不要这么长时间的这样备菜啊。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可以偶尔尝试，但是平时真的还是尽量现做现吃吧。

来自于任贤齐和徐怀钰的一首合作《水晶》。北京时间的9: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浩。别看啊，外面白天艳阳高照，太阳一落山的温度也是会跟着下降的，而且到了周末呢，又要有一轮的新的降温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件冲锋衣真的非常合适，想单穿就单穿，想套几件就几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呢买一件少说2000起步，但是今天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元，一家三口买上三件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全部都是奥莱桑直发，保证保证。但是奥莱桑呢，库存共享，尺码颜色随之可能会下架哈，所以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先来挑选。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一早一晚接送孩子，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北面1990呢，也是被大家称为户外六边形战衣的，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穿上臃肿闷汗，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大家现在呢，回复秒杀，一件只要599，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提醒大家库存共享啊，各种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会下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它有黑科技面料的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还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有范儿。专柜呢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啊，但今天呢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爱人、爸妈都可以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啊。说到秋天呢，早晚温差确实比较大，又时风时雨的，那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呢，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就非常的方便，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也不会害怕啊。尤其是可以推荐给孩子来上一件，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那现在趁着优惠啊，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可以抓紧入手了。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啊。现在下单每件呢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趁着库存还全，给家里都可以安排上。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带给朋友们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8: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8: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打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喽。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说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我想了想，真的最终的答案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开启了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0%。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阿拉伯数字11来预约直播吧。多款好物秒杀，下单呢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10月14日至10月24日进行网上报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从材质、幅宽、功能3个维度建立产品分类，同时新增关键性能指标，评价产品清洁性、耐用性。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丽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记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打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你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身体有着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二、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三、轻轻一摔就骨折。四、肌肉酸痛、抽筋。五、指甲突然变脆变薄，容易劈裂。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被变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12:00。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五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哈，升级之后 50% 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哈，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块钱，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五折揽腰砍，只要1999块钱，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比如说升两级哈，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真的是优惠升两级哈！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块钱，到手整整可是两瓶哈，再送您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3: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并于10月19日、20日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100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宣布，非洲将在本世纪首次重返 F1 赛历，卢旺达已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主办大奖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全市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需按要求完成年度资格认证。

等，避免影响相关待遇享受。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应至少有一次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记录。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除了非常喜欢听我们这里和你来分享的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之外，也是同样非常关注我们的商城，每天和你来分享的这些好产品不仅品质高，而且性价比非常合适。那最近呢，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一场溯源直播活动呢？因为溯源直播活动哈，可以说让溯源的产品品质更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那这次就在本周，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溯源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有生命力的面料。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的云纱雅装专场将带领大家一起溯源香云纱。在这次的溯源过程当中，将为你带来上百款的新中式服饰，而且价格低至五折，非常合适哈。对新中式的服装和非遗这项技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1来进行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的好礼免费送。记得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次香云纱的溯源活动。好了，了解完溯源活动，我们继续回到经典的好歌当中。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

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8: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8: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静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升级之后 50% 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块钱，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五折懒腰砍，只要1999块钱，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比如说升两级，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真的是优惠升两级。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块钱，到手整整可是两瓶，再送您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来自陕西西安的唱作人梁凡创作了这首歌曲《阿楚姑娘》，得到评审好评，并加入刘欢导师的原创大碟。2016年，歌手袁娅维将这首歌进行了重新演绎，改编之后，歌曲编曲加入了箫，放大了中国风的味道，配上袁娅维难度较大的演唱，让这位阿楚姑娘仿佛成了一个武艺高强的音乐女子，甚至增添了一份肝肠寸断的侠骨柔情。袁娅维本身在声音上的张力以及各种细节上细腻的处理，让整首歌曲一下子饱满了起来。隐约在远方有一位叫做阿楚的姑娘，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细腻的情感表达感染了很多人，更是感受到了一份超出爱情的浓浓的思乡之情。如青山涌泉，高山流水，怀揣片片翠绿，散发缕缕幽香。故乡大概就是那个年少时你想拼命离开，如今却每时每刻都在想要回去的地方。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袁娅维，阿楚姑娘。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0: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0: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0: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身体有着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二、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三、轻轻一摔就骨折。四、肌肉酸痛、抽筋。五、指甲突然变脆变薄，容易劈裂。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0: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你是从几岁开始听伍佰的呢？脑海里的记忆大概是初一，刚开始学习英文。我有一个步步高的录音机，我当然不爱听英语，总是偷偷地放妈妈的磁带，听孟庭苇还有伍佰。那是一个夏天放学的午后，不热，在西边房间看着夕阳落下，收音机里唱起《突然的自我》，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有时候一首歌听了很多年，却会在很多年后的一天重温，看着歌词突然会发现以前从来没有真的听懂过这首歌，也在这一天才真的了解了它的魅力。一曲《突然的自我》，那份豪迈与洒脱，让往昔记忆再度涌现，真是音乐中的经典。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五折，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50%，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10月14日至10月24日进行网上报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

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

0: 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听好歌，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提到梁咏琪，那可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短发女神。当年梁咏琪的一首《短发》可是传唱了大江南北。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想必当年很多人都特别迷梁咏琪，甚至要剪一个跟梁咏琪一模一样的短发。不得不感叹。

这么多年过去了，短发女神梁咏琪竟然还是保养得如此之好，看来岁月从不败美人这句话还是挺管用的。就算时光如梭，骨子里透出来的气质和美感始终是不会被时间夺走的。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9: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9: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如果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可以做成一首歌，那邓丽君的这首《在水一方》绝对是最美的诠释，用留声机音色的呈现方式追溯迷失在那岁月里的一层层爱情回忆。《在水一方》是琼瑶1975年为他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主题歌。1980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在水一方》当中。从此，这首歌红透了大江南北。有位佳人，逆流而上，终在世人心里占据一方。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 50%， 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

0: 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
5: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身体有着五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二、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三、轻轻一摔就骨折。四、肌肉酸痛、抽筋。五、指甲突然变脆变薄，容易劈裂。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you love。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人生是一场旅行，旅程中有风有雨，有考验也有惊喜。人生处处是风景，只有过站不停，才能淡看沿途美景，无愧于自己的内心。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过站不停》。歌曲诠释了一种人到中年时的人生感悟，关于爱情，关于人生，关于过去，关于未来，很多事早已看淡，有些事早已释怀，最后发出感叹：人生啊，有了输才有赢。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
1: 还给你
0: 子。
1: 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
1: 哎，
0: 啊。
1: 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天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也感谢大家在下午的四点多钟这个时间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啊，继续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四点多这个点啊，还没到吃晚饭的点，但是咱们要聊一聊明天早饭的事儿。生活呢，就是要有一点前瞻性，对吧？实际上其实早饭跟今天的晚饭之间还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家庭第二天早饭吃什么取决于前一天晚上家里还剩下点什么，或者说冰箱里边还有哪些食材啊。虽然说现如今呢，吃早餐有 N 多的选择，而且各地也有各地的特色。比如说广东爱吃早茶，吃这个肠粉儿啊，武汉呢喜欢吃这个热干面啊，川渝地区早上喜欢吃个这个小面或者是抄手啊，就算是到咱们山东各地其实也不一样。你看聊城吃这个瓜达是吧，济南喝甜沫，高唐啊商河这些地方喜欢吃老豆腐，枣庄喜欢吃菜煎饼啊。虽然说各地不一样，每家每户还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想问问大家，您家里的早餐标配是什么？说句通俗一点的，就是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文字、语音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庾澄庆的一首蛋炒饭啊，有没有朋友今天早上就是吃的蛋炒饭可以来平台上给我们来留个言啊。什么决定今天早上吃蛋炒饭呢？啊，就是前一天看看晚饭是不是剩下了一些米饭，第二天就地取材了啊。Story 就说了，他说我们家传统早餐就是炒饭，导致我现在也喜欢一早吃炒饭，不然容易饿。哎，吃炒饭倒是确实还挺顶时候的啊。天高地迥说早餐我都吃肯德基，吃开封菜。哎，他也是现在也已经是在地化了啊，也能吃到油条了。我记得还有那个皮蛋瘦肉粥，是不是？半夏说我们山西，哦，他是山西的朋友啊，老家是山西的。我们那早上都是来上一碗打卤面。其实山东也喜欢早上吃面，对吧？炝锅面，特别是冬天。家里边有点白菜，直接就做个炝锅面，也方便，同时吃了之后早上出门也暖和，对吧？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您家里边这个早餐标配是什么。哎，就是怎么讲，就是平时早餐这块吃的比较多的，哎，最喜欢做的一款早餐是什么，大家可以发到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也别光自己吃好的，咱这脸也得吃点好的，对吧？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哎，足够好，足够好啊！但是呢，价格说实话也足够贵啊！就这个面霜，官方旗舰店卖到3980一瓶啊。咱们现在呢，直接给到大家五折的拦腰砍，哎，只要1999，1999元，而且呢，咱们是买一送一，就是买一瓶正装之后呢，送一瓶正装，到手两瓶，这还没完啊，咱们还有旅行装，就是到手两瓶正装之后呢，还给大家送去那个旅行装两小瓶，这样的话呢，就是出差呀，或者出去玩呀。干嘛的就直接带上旅行装，特别的方便啊！1999元，直接是拍一发四啊，拍一发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这个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人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链接。咱们这个现货呀，一共就100组，所以说呢，每个 ID 限购2件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也有其他的办法，你把我们这个链接直接给自己的好朋友啊、家人去发过去啊，他们还可以继续下单，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只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10月14日至10月24日进行网上报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从材质、幅宽、功能3个维度建立产品分类，同时新增关键性能指标。

0: 来自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啊，对于为人父母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呢，对家人的这份爱就凝聚在这顿早餐上，对吧？早上起来给孩子、给家人做上一顿营养丰富而且又很丰盛的早餐，看着他们吃完之后，咱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这就是对家人的爱啊。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您家里边这个早餐的标配是什么。金穗说我们家的早餐主要就看孩子吃啥，他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那我就问了，我说那你最孩子最常点的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呢就是三明治，二就是我们家自己做的牛肉胡萝卜的包子。这还中西合璧呢，是不是？司令说，他说我是邹城的啊，他说我们这儿早上早餐标配必须是川味面条，再调两个鸡蛋啊。川味面我知道啊，这是邹城的，怎么讲，名吃啊，对吧？而且我们单位往南啊，这个山财附近就有一个川味面那个店啊，我经常能路过能看见，但是我还到现在还没有去尝，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但是我想问问司令，你说这个再调两个鸡蛋怎么理解？怀总说早餐我们家最常吃的就是面条，或者是黏住啊，就是玉米面粥，那叫玉米浓汤，朋友，玉米浓汤还有鸡蛋啊，营养也够了啊，营养也够了，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可以发过来文字语音，说说您家里边这个早餐的标配是什么？到了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也算是深秋时节了吧啊，早上吃点这个热乎的，比如说怀总说的这个黏住啊，或者是整上一碗，咱们说这个炝锅面啊，或者说司令说的这个川味面都可以，我觉得就很热乎了，出门不怕冷。但是呢，随着天气继续转冷的话，吃这个也不顶用了，咱该穿厚一点啊，还是得穿的厚一点。比如说想要这个顶风扛雨的话，哎，冲锋衣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线上给大家带来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色彩搭配啊，就是九款颜色，这个选择还是有的啊，里边的这个尺码也都比较全，大家趁着这个机会还可以继续的下单。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大家如果去到专柜的话啊，去到专柜下单一件日常就是2000起步啊，如果说赶上有一些活动啊、店庆什么的，可能能给大家优惠一下，可能也得1800-1900，对吧？我们现在直接把价格打到599，朋友们，直接打到599，就是一件就是599。咱们如果说一家三口的话啊，每人整一件，1800用不了，直接拿下，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可以回复秒杀。哎，还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冲锋衣的链接，而且这个时间大家下单这个冲锋衣刚刚好啊，就是你这两天收到货之后接着就能穿，因为这个周末哎就要下雨，这场雨过去之后，咱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对吧？这场雨过去之后温度还得继续下探，这个时候冲锋衣真的就派上用场了，对吧？下周一或者说这周日可能就已经得穿上这个冲锋衣出门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啊，保证保真。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599还没有什么变化，趁着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力度比较大，真的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家人整上一件，对吧？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尤克里里，多帮别人想，多帮别人想。我这会儿就替栗子在想，说一会儿直播我到底该跟大家聊点什么啊，怎么把这个香云纱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多朋友都问栗子去哪儿了，栗子去跟我们溯源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栗子，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栗子，
1: 哎，好的，刘帅，你不用替我想了啊，我得替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回复一个数字11，回复数字11。我现在呢是在这个杭州，我们这个叫做南宋司府的香云纱的源头工厂，就是直接给大家带来这次的直播，就是香云纱的直播。朋友们，
0: 听着就
1: 回复数字11啊，
0: 对，听着就古色古香的呢。
1: 哎，这个香云纱，刘帅，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对它有太多的误解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一直以为，其实我都一直以为这个香云纱它是一种料子的名字，叫
0: 啊，
1: 对
0: 呀，
1: 啊，对
0: 呀，啊，
1: 不是，它是一种工艺，而且呢，它的那个底胚呀，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市面上很多卖这个香云纱都特别贵呢？就是因为它从这个底料，然后到它这个工艺，都是怎么说，就是咱中国的老前锋，明白吗？
0: 明白。你这么一说，大家，我相信跟我一样，就是之前对香云纱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
1: 所以大家现在发送关键数字就是11，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跟你说，大家能看到我跟平常不一样的样子。
0: 那肯定不一样啊！你平时穿的那衣服多少钱？
1: 哎，不是，你别说价钱，那就俗了啊！而且这次呢，为什么大家来看直播呢？因为我们这次是有很多的福利秒杀，就是我身上有一件这个白色的一个羊绒打底，太舒服了，朋友们，99，所以呢，一定要来抢这个福利，这个福利价，而且这个羊绒打底什么都能搭，再加上我身上这一身的香云纱，我都没有想到自己能 hold 住它。
0: 那你看，我一会儿也得去看看，看你怎么 hold 住的啊！
1: 哎，对，
0: 这直播好像是。再过一会儿就开始了，是吗？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现在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
0: 哦，
1: 然后今天呢，
0: okay，
1: 是我还有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0: 李萌，
1: 还有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我们三个给大家带来。而且呢，
0: okay，
1: 就是咱们在直播间，如果大家我们全给大家开价了，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福利价，毕竟是我们合作嘛，对不对？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想看的款式，也可以说，哎，栗子你试试这件，你试试这件，我就给大家试。
0: 没问题。那你赶紧准备这个直播吧，我这边把人给你拽过去。
1: 赶紧的啊，回复数字11，朋友们。
0: OK。好的，大家如果是想看看栗子穿上这个香云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怎么来进入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11。回复11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啊，有15号的下午场，有16号的上午场、下午场，大家就点15号这个就可以。因为刚才栗子也说了，这个直播已经开启了啊，点进去估计就能看。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回复11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杨子的一首《牛奶面包》啊，这个早餐标配我是不太习惯的啊，不太习惯，我还是更喜欢咱们中式的早餐。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爱发电说的这个，他说馒头干配上鸡蛋茶，他说我老公家里的早餐标配，这个就很多很多，咱们山东人家里边还是喜欢吃这个，对吧？这馒头干也分成两种。有一种是挂这个鸡蛋糊的，有的是不挂。不挂的呢，口感比较酥脆。但是呢，实话实说，这个不挂鸡蛋呢，那个油有点大，有点油腻啊，含油量比较高。挂着鸡蛋其实稍微的好一点。再冲个鸡蛋茶，哎，这是很多咱们山东人家里的吃早餐的一个标配。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今天问问大家啊，您家里边这个早餐标配是什么？如果说咱不出去吃，就在家里吃，最习惯吃什么呢？最常吃的是什么？那说这油条包子配胡辣汤，你这个还是得出去吃，真的。油条包子，你这个还好说，这胡辣汤自己家里做的话，确实有点复杂，这里边还得有面筋，是吧？这个就不妨就出去打回来也可以，也可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都可以，说说您家里这个早餐的标配啊。我们也说了，咱不能光自己吃好的，咱这脸咱这皮肤也得吃点好的，黑绷带得用上。平时您说去什么官方旗舰店买有点贵，咱们现在价格已经打下来了，朋友们，1999啊，1999还不只是一瓶啊，1999本身比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已经是打了一个五折，咱们还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就是说1999元到手两瓶，两瓶正装，哎，两瓶正装，除此之外，咱们再送两瓶旅行装，朋友们，等于说1999直接是拍一发四，直接到手四瓶，两瓶正装您就放家里边平时用，两瓶旅行装呢，咱就等着咱出门的时候用，甭管是出差还是出去旅游，或者又是别的事儿，哎，反正是出门，咱就带上这个旅行装，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咱们这个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啊，掌上好官 APP 可查，保质保真，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就在我们的微信，您还得在自己的微信上先搜一下，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在自己手机上的微信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会有一个对话框，如果没有怎么办？您点一下私信，点一下私信就有了啊。之后呢，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新版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链接。咱们这个还是新版的，升级之后它这个玻色因浓度啊达到50%，叫全新超绷带，比以前绷得更紧。哎，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哎，全网也没有什么平替。所以说，价格一旦打下来，真的没有什么再需要犹豫的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身体有着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二、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三、轻轻一摔就骨折。四、肌肉酸痛、抽筋。五、指甲突然变脆变薄，容易劈裂。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暖风》啊。这几天呢，温度还算是比较舒服啊，还用不着切换成暖风。再过几天啊，再下上一场秋雨，可能车里边真的不能再吹空调了，得换成暖风。哎，车里边换成暖风的时候呢，咱们出门也得穿上冲锋衣了，朋友们。哎，这几天一直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我觉得这个时间刚刚好。现在大家从我们这下单，过上两三天收到货，接着就可以穿，因为本周末不就是要下雨吗？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雨过去之后温度继续下探，估计下周周初的话，最低温可能会有个10度11-12度左右啊。那一早一晚出门呢，真的得穿得厚一点了啊，穿得厚一点，冲锋衣正好能派上用场。而且我们说北面这个冲锋衣一年能穿3季啊，这都是说少了，秋天冬天啊春天夏天也不是说完全穿不着，对不对？夏天如果说大家出门去登山啊，或者是去到一些海拔高的地方，哎，冲锋衣必须要备上，对吧？其实一年都能穿4季啊，每个人可能情况不一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冲锋衣的这个链接。现在呢我们这个1990系列给到大家的这个色彩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还有9种颜色，完了尺码也比较全，大家趁着现在货还比较全的话就早点下单，因为咱们这个是奥莱仓发货嘛，啊，就等于说是共享仓，哎，这个库存是共享，所以说你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像冲锋衣就是卖的比较快，有些型号可能随时就没那个怎么讲，没你需要那个尺码了，对吧？你越早下单的话，可能选择的余地就会更大一些啊。关键是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特别合适，599一件啊，朋友们，大家去到专柜。平时就得2000起步啊，就是它这个冲锋衣2000起步，那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活动有些优惠的话，可能能到2000以内，1890。但是现在咱们599的话什么概念？599如果说咱们一家三口的话，一人配上一件，哎，每个人我们这个秋天都换新，哎，买了新的冲锋衣，一共也就是1800就足够了，朋友们，599一件嘛，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自己的微信上面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这个公众号，只要是添加了关注，您就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啊，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点击进去直接下单就 OK。 咱们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啊，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刘惜君夜来香，夜来香也不如手里的煎饼果子香，是不是？漫步说早上还真就喜欢来个煎饼果子啊，再来上一碗这个胡豆啊，就是我们说稀饭或者是什么的，其实煎饼果子跟豆腐脑我觉得也挺配啊。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一说您家里边这个早餐的标配是什么，我觉得更多的呢可能是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吃早饭的话啊，家里边最常做什么，一个自己家里的一个标配。小米说早餐吃什么取决于前一天晚饭剩点什么食材是吧？他说我小的时候，如果前一天晚上有剩的米饭，第二天早上一定是炒饭，没跑了啊！我妈就是给我做个炒饭，当早餐，就是这样啊，这不是方便嘛，对吧？早上起来时间本身就比较紧张，做太多这个也来不及啊。做个炒饭，我觉得确实很简单嘛，蛋炒饭啊，你要加一点蔬菜呀。肠呀什么的也可以啊，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持续的互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啊，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这个早餐确实是很香，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啊，那还是诗经香薰更香一些啊。我们最近这一两周吧，我们在下午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虎凤蝶的这个诗经香薰，大家可以到京东平台呀、天猫平台上去搜索一下虎凤蝶，直接到它的那个旗舰店啊，大家一定要去它的旗舰店去看一下。虎凤蝶就是虎是老虎的虎，凤是凤凰的凤，蝶是蝴蝶的蝶，就是您到京东啊或者天猫平台去搜一下，或者是直接搜诗经香薰也能找到，都能找得到啊，都能找到它这个旗舰店，大家进去看一下。它这个诗经香薰呢，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包括它的创意它的灵感都是来自诗经，其中的某一句诗啊或者是某一篇，而且它的这个香啊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它不会有特别浓郁的那种工业气息啊，就像我们刚才这首歌唱的一样，夜来香，你在家里边能感受到那种自然的香气，而且呢，它这个我们说它这个旗舰店里边，除了把诗经香薰每一款给大家做了链接之外，它还有一些自由的组合啊，它店里边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些组合，我觉得有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把这些香型组合到一起，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下，可以选。单项也可以选它那个组合啊，选它那个组合，去到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大家直接搜索诗经香薰就可以啊，虎凤蝶也可以，直接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我们说旗舰店啊，找到他们的旗舰店，从里边选一下就可以。天猫平台啊，京东平台最近可能也有双十一的活动吧，可能也能享受到一些优惠券啊什么的，正好是一个不错的下单的时候啊，大家赶上这个时候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边，等着你手里边这个券啊什么的比较合适的时候直接下单，但是此时此刻先去找一下旗舰店啊，先把这个东西放到购物车就 OK 了，记得是到京东啊天猫平台直接搜索虎凤蝶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都可以。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本多入入的一首《美丽心情》，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中网夺冠之后啊，郑钦文这个心情看起来非常不错，因为最近又有球迷在机场偶遇到了郑钦文，看起来，哎，这个微笑一直是挂在脸上。那他这次去到机场是干嘛呢？启程要去到这个西班牙啊，回到自己长期训练的基地，正式开启新一阶段的封闭备战。连续高强度的比赛也是让这郑钦文身体消耗比较大，右肩出现了一些这个伤情的反复，所以说他的团队呢就做出了一些接下来参赛的一些调整，就退出了 WTA 250大阪站的比赛啊。虽然没说，但是东京500的比赛看这个样子的话估计也是不会参加了，很有可能是到香港啊参加这个相关的一场这个收官战之后啊就结束这个赛季的比赛了。上周末西甲联赛皇马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当中啊，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在没有争球的状态下拉扯萨利巴的那个头发啊，这个拍得非常的明显，他不是说不小心扯到了，他真的是要去拽他的头发，所以说呢被 VAR 回看之后直接就红牌罚下，而且之前的那个进球也被判无效了啊。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足协又发布了官方的消息，说这个维尼修斯将被禁赛4场啊，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无缘跟巴萨啊，皇马跟巴萨的这个国家德比。所以说这个控制情绪啊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但是对于咱们的很多的车主们来说啊，咱们的永恒课题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控制用车的成本。今天发改委的最新消息就是，这次今天因为是那个油价调整的窗口期嘛，不做调整了，就是不升也不降，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了。那到底本来还考虑到底是今天加油还是明天加油，不用着急了，什么时候加都行，哎，什么时候加根据您那个油箱的情况来判断。但是呢去加油之前一定记得到平安好车主领一下这个10月会员礼包，因为这个10月会员礼包现在就可以领取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啊，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衣鞋清洗、9.9的5斤大米，另外8元的代驾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你也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戚薇李俊浩，你是对的人。光选了对的人不行啊，朋友们，你还得选到对的产品。要说是什么是对的产品，我觉得这个黑绷带啊，我们这两天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季节对的产品。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啊，皮肤需要这个紧急修护，这个时候用上黑绷带，哎，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赫莲娜产品本身就贵，黑绷带更贵啊。黑绷带这个面霜在旗舰店官旗啊，官旗要卖到3980一瓶啊。咱们说3980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哎，有点难以接受。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对吧？产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把价格打下来，那大家就可以接受了。现在我们直接是给大家一个5折拦腰砍的价格，1999，还不只是一瓶，朋友们，1999，1999元是两瓶正装，买一送一啊，两瓶正装。你以为啊，就两瓶正装就完了吗？我们还有旅行装，朋友们，再送两瓶旅行装。旅行装当然了，它这个量比正装要少一点，但是啊，它再少，它也是有价格的，对吧？我们用正装的那个，比方说正装是，50克，旅行装是几克？你平均一下啊，这个折扣再放进去的话，实际上我们每一瓶，黑绷带的正装，连999都不用了啊，大概就是80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啊，而且这个旅行装有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出门也不用再带着那个正装了，就更小巧更好带啊，也不占地方，同时呢也不沉，对吧？出门的时候，比方说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什么的，就带上这个旅行装就 OK。拍一发四啊，朋友们，1999，1999元，等于说到手4件，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非常的合适。刚才也给大家算了一下，这么平均下来，一瓶正装的价格也就是800多块钱啊，非常的合适。而且咱们这个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一共呢现货就100组啊，我们今天都已经到了周四了呢，肯定是量不多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每个 ID 就限购2件啊，其实日常使用我觉得其实也够了，对吧？我们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一定记得是到那个公众号底下来回复，那视频号回复是没有的啊，到公众号，关注了公众号有对话框，如果没有的话，大家点击一下那个私信就会看到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的链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好物，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家里那个早餐的标配是什么。Possible 说这个早餐有顿顿吃馒头的吗？啊，你要是在咱们山东这块，我觉得家里早上吃馒头的应该还挺多的。他说我们家就是馒头啊，跟各种小菜搭配。春天有香椿炒鸡蛋，炒鸡蛋啊，夏天有萝卜丝儿，秋天有腌黄瓜，冬天是雪里红。雪里红就是那个，哎，我怎么说，就是那腌的那个，哎，直接拌一下可以吃啊，炒菜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其实跟馒头我觉得还真的是还挺配的啊，还挺配的。胡说以前吃什么比较随机，他说现在我爸妈年纪大了啊，我们家早上就是喝粥或者是豆浆，另外呢每天的标配是什么，要蒸上胡萝卜，蒸上山药，地瓜，还有红枣，哎，每天不管吃什么，我得上一盘这个蒸的这些，叫什么呢？叫这些胡萝卜啥的啊，哎，这个更健康，哎，更健康，是不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如果是想看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黑绷带的链接呢，您就回复秒杀。如果是想参与咱日常的节目互动，大家就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闹哄哄》。哎，平时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直播，有的直播间里边呀，这个人特别多。哎呀，这个闹哄哄的。但是我刚才也是到了栗子的这个直播里边，我看了看，大家分工很明确，而且呢，有介绍这个产品的，有给大家展示的，有条不紊啊。那这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不知道栗子直播的时候感受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啊，栗子。
1: 哎呀，刘师啊，我跟你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什么呢？已经买的发了狠，忘了情了，
0: 是吗？
1: 没想到咱们的听众非常识货，就是我还以为我要单独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香云纱，
0: 不用，
1: 没有想到很多朋友都对他非常的了解，进来就直接问说这个马甲怎么卖，在几号链接，
0: 哎，
1: 衬衫我要，就直接下单，
0: 直接看着价格合适就直接下单了，是吧？
1: 我的天哪，我当时想说你稍微等等，要不要让我先展示一下？
0: 不用展示，
1: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我。
0: 是，但是你还是需要从那儿给大家再简单的去介绍介绍啊，是吧？展示一下，还是需
1: 要
0: 的。
1: 我身上还有一件重磅的风衣还没给大家上呢，所以说啊，还得需要我。
0: 哎呦，这个风衣是不是相对来说是咱们这场直播里边价格稍微高一点的？
1: 我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香云纱，说实话，有点跟咱们平常玩的那个文玩呢有相似之处。
0: 哎呦，
1: 就是它是需要年份的。就是这个香云纱，
0: 这不是老酒吗？这不是年份老酒啊！这是，
1: 哎，真的是有年份。而且呢，他为什么说我身上这件就是比较重工、比较贵呢？
0: 哦，
1: 就是因为它是5年的香云纱，它要再库存5年，就是要必须要放在那里储存5年。
0: 我真是长知识了，哎，
1: 对我也是长知识，所以我现在穿着它战战兢兢的。
0: 大家赶紧把栗子身上那件拍下来。
1: 真的必须要拍，朋友们稍微蹲一下。而且我们这次呢还有99元的羊绒衫秒杀价，刚才朋友们已经秒杀了好几波了，我们现在正在
0: 补货
1: 给大家上库存，没有办法，因为库存非常的少。还有就是我们的马甲衬衫都是香云纱，送品非常好看，还有一件小开衫我相中了，那个小开衫呢它是双面穿的。
0: 来，朋友们赶紧把那小开衫拍下来，别让他带走，一件不能留啊！
1: 必须要下单，朋友们，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直接回复数字11，回复数字11，我们的直播还有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别再等了，就直接来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让栗子赶快回到他的直播的岗位上。大家呢怎么去看呢？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有对话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回复阿拉伯数字11，直接首先呢能看到咱们这次这个云纱雅庄，就是这个直播的链接啊，15号的下午场，现在就是15号第一行那个15号的下午场，点击进去就可以啊。之后呢，还有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些介绍啊，第一重福利、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到底有哪些，你也可以先看一下。之后呢，点击链接啊，点击链接直接就可以进入到直播当中了。记住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

布，非洲将在本世纪首次重返 F1 赛历。卢旺达已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主办大奖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全市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需按要求完成年度资格认证，避免影响相关待遇享受。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应至少有一次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记录。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谁说早晨没惯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家里的早餐标配。有的朋友就说了，你看莹就说，他说鸡蛋面条，面条鸡蛋，每天早上都是这个组合。但是呢，他说搭配什么呢是随机的啊，有可能今天是用大白菜炝个锅，明天用萝卜丝炝个锅，但是呢早餐的标配就是面条鸡蛋啊，鸡蛋面条。杰克也说了，挂面加上荷包蛋，这不就一个意思吗？对吧？我说你得炝个锅，对吧？炝个锅这个就齐活了。其实冬天呀，早上吃个炝锅面还真的是不错，就暖和嘛，对吧？而且它里边这个能量我觉得也足够啊，搭配一些蔬菜，营养也比较均衡。但是呢，即便是早上吃了炝锅面，哎，出了一脑门子汗，哎，出门还是得多穿点，因为天气确实是凉了，朋友们，哎，确实是凉了啊。本周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现在这个天气凉了之后，哎，就穿这个冲锋衣出门，我觉得就比较合适。特别是早上还需要送孩子的，起得早一点的啊，这个确实能够，遮风挡雨，哎，而且呢又比较透气，因为它这个面料啊，确实里边是有一些黑科技的，哎，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还耐造，这个耐造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说它这个面料就是比较好清洗，也不用说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啊，这洗啊什么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衣服上面弄了一些油渍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番茄酱啊，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其实拿那个湿巾擦一擦就干净了，哎，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599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的链接。咱们一件现在是599，大家如果是去专柜啊，去专柜的话一般是2000多啊，如果说赶上有些活动呢，可能会就是从2000降也降不了多少了，也得1800-1900啊。咱们现在呢599一件，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哎，三口人咱们一人整一件才1800块钱，每个人都穿上了，对吧？哎，这个季节，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我比较喜欢的买衣服的一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买回来接着就穿上。你让我夏天买或者是什么时候买，买了之后放在那儿，哎呀，我这个就不得劲。就喜欢买了之后接着就能穿，这种感觉就特第二天就穿出去，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啊。行吧，大家现在下单，我觉得周末正好能收到货，因为今天周四嘛，周末正好下雨，下雨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这个雨过去之后啊，温度肯定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就穿上这个北面冲锋衣就 OK 了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哎，有对话框。如果没有，大家点击私信，哎，找到对话框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近冷空气频繁，家里偶尔会听到异响，有些是房屋热胀冷缩的正常声响，但如果是瓷砖或者地砖，空鼓区域在温度变化时最容易发生崩裂，实木地板、木门也会因干燥收缩，从而产生缝隙。而如果听到墙体发出噼啪声，多是混凝土、木材等材料冷缩产生拉应力，严重时会导致墙面、瓷砖出现裂缝、崩裂甚至脱落，需要立即查看并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针对这些房屋风险，可以通过保障来转移意外损失。家无忧，家财自选保，涵盖房屋主体、居家三者、家养宠物、特定活动医疗、家政人员失职等多项保障。水暖管爆裂损失也可保，上限保额30000元，区域定制方案，保障灵活可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马上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Love this.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9: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

0: 外，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0: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1: 这么划算，
0: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1: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0: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1: 没错，
0: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1: 对，
0: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20:00。
9: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0: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两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讲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1发4，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

0: 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23:00。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睡前要喝一小杯水呢？
2: 人体的血液粘稠度存在昼夜节律变化，半夜到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段，此时人在睡眠状态，无法喝水，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包括呼吸、出汗和排尿。因此睡前适度喝水，正是通过补充水分来稀释血液浓度，对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有一定帮助的。天气干燥时，夜间的隐形失水会更加明显。那么睡前什么时间喝水呢？虽然没有严格界限，但是一般在睡前一小时左右来喝水，饮用量不用多，150到200毫升，大约半杯水就可以了。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这样更利于身体吸收。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